0: 又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

0: 会有不良影响的。
1: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八十三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是。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望着光啊啦。哎，卫星装着那机，应多望靠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滚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那所在了已经死亡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个人？捣滚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斗房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咗西咯。
0: 哦哟哟哟哟，食定时斗包你食几两，也过瘾了吧？
1: 伊爸，是那个哪个讲过，定时斗房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啦。
2: 哎，爷爷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死亡，乌烟每日都做红煤炭，听到只能点火。不了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停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车里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回那间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对最高安息氛围导航，正确的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一段完成安片。
0: 你总话讲了我，这几年会经历应该地位难了，是为了个人的。

0: 又疼又变化顺利的顺看伊哦。
1: 真诶，新人讲到，父母的豆腐是每落盐落去做诶，那个红烧骨煮诶，而娘因拄到阮爹小区做进窝糊哦咧。伊爸，那个厝一路坚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西父母的豆腐去帮圆。
2: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父母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圆。
3: 真诶真诶。咱阿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每落个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捐动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内运气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参与。
1: 伊爸，咱阿这座垃圾妇女已经很热，感恩松动我，为友好之酒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阿的福酒添福气。
4: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坐餐儿。若来云想，有好之招，内跟外均动修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艺画馆。
1: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她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2: 卫星啊，刚才困浓了哦。
3: 欢迎光临蔷薇艺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徐峥、曾健监制，张小颖、刘霄阳编剧，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余恩泰特别主演的一部温暖的亲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电影讲述的是顾丽妍和妈妈吴开娣面临至亲离别，除了追忆过往的快乐，同时还要面对遭遇变故之后的各自成长。
1: 他有两个观众，我跟我爸。
4: 也就我能欣赏你妈这种表演。
1: 但是现在有一个观众绑他了。
3: 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和精明伶俐的母亲之间关系微妙，随着父亲的久病离世，两个人一边应对繁琐未知的丧葬流程，一边发现父亲的另外一面人生。这对性格迥异的母女在各类啼笑皆非又荒诞抓马的故事当中彼此了解，又在爱中各自奔赴新生。
5: 我去那爸爸还想不回去吗？我去好夜班一直来听你讲故事响。
1: 咦，早年出差了。
6: 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4: 老话里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3: 这部电影主要讲的就是离别生死这样的话题，但影片最好的地方也就是把握好了调性，用喜剧的方式来写其实很悲伤的事情，而且拿捏得极为精到。写母女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走恨妈流，而是把母女关系放在父亲后世、女儿毕业两大事件当中处理成了多重关系。
1: 你好，
3: 虽然讲的是离别和生死，但全程都很生活化，还带点轻喜剧的质感。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能够让你又哭又笑的上海话电影《燃烧吧，爸爸》。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1: 顾卫星，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

现代米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他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八十三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

0: 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还是要一个友，你会要给你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会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会要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两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昨夜晚被个男亲吻，海翁哥。我总愿意称呼，是因为昨夜晚内吵了也来回海翁转量，一男人多海翁君子。比尔讲，昨夜晚年龄也是对南康谈论洒水总故居，清代海翁大臣，民国海翁总论算准洒丁丁故居等。今天的节目，能阿伯介绍教伊，是位于昨夜晚设备好的黄北天故居。黄北天出生于昨夜晚设备好，1822年可以送进后洞第一届加来班，1877年送后英国留屋，行贼斗草。李恩本院嘴律未忘下，再忘下看论，官贼护转干。1894年对你海简端，多红多海蜜，我要教你搬送看跳行。黄北天首看一而解三，小搞端机嫁妆。多往海海简端，因为健康端端修松年代，他定社会基地。清朝定以林定退守罪名，斩杀于吕宋。黄北天参与北院罪律基地规划感谢节，并且参与接领北院罪律专厅，是对我海翁军大怀对牛奠基印记诶。
3: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欢喜故居始建于清初，家庭过女年安。

曾经听修，故居见得面子，千贵并我密，遭难丢白，四面未闯，对莫敢阿奶哦，大约算个四密，用二鞋就穿十达，跟三米零，动达十三米。故居运用三正，对莫乱踩马老穿个松，挥手百度西风气魄，单坡偶线内线对莫。点莫好是面山暗偶莫闹梦，大龙微听波面西蹦，正一个村所看对莫三面宽龙，龙下是巨大雕塑破鞋的天亮。眼睛宽敞，左右盖白火难求端玉宫，端梁是神龙凹洞，面狂乌安金青七条，虽破偶面安是三寸，寸到是公论跟条母高啊，是虎椒点心意面山暗偶公论听。今天我乃高县虽论提经意高风啊，天里天挂果混薄，我不论短爱并算准得下意，还用些个方便。以前你人听龙剑都些木兰钢，神傲天娘论才撇下，你前登给寸哦，小心痛的虚情会我难，通往三正对量，正跟正之间哦寸算假，定言过的虽然互规定欲改连结。第三正是上正了翁，老林中居家，老阿是居拿推居之术，当给错位我乃是花梁修顶檐嘎浪花窝澳门通华海楼五错南，最是东面混北天亲嘴左替修远意，依灰轩的喜好短道楼丢多正呢。混北天故居多一高北白念共博位去给乌木包侯单位，一高高内念古就在一命进屋挂背包侯，天里在生爱乌木包侯单位。想采记忆应从虎丘，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4: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6: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

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痴迷》和前目的地的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部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
2: You got this. Keep going.
1: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泰国封闭30多年的关山山脉，海拔超过900米的高空魔鬼栈道。此前在这里已经发生过多起高空坠落事件，是当地公认的死亡禁区。而贾克斯为了完成姐姐希洛作为极限爱好者的遗愿，与他的生前好友卢斯结伴来此挑战。上一秒两个人还欢呼打卡于绝美壮丽的高空景色，却不料下一秒突如其来的地震滑坡便把他们逼入绝境。暴雨、湿温、零信号、零补给，脚下的木板随时会断，头顶的碎石不停掉落，两个人只能抓住残破的栈道边缘攀爬，在暴雨中寻找每一个可以落脚的支点，靠撕裂衣服作为绳索，用碎石敲击岩壁传递信息。绝壁之上前无去路，后有塌方，他们究竟能否成功生还呢？
3: Look at me, look at me.
4: Take a deep breath.
5: Easy.Easy.
2: What the hell?
1: 如果你是一个习惯在家看电影的朋友，那么这部电影我建议你一定要到电影院去，因为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够体验到那种惊悚感，而且还得看 IMAX 版本。这部影片不但延续了之前第一部当中的高空求生的硬核设定，更是充分展现了复杂地形、极端天气等等各项危机挑战。看过第一部的朋友大概会觉得惊悚感还是第一部更胜一筹，不过在这部电影当中还留下了一个悬念，

0: 它衔接了第一部和接下来的第三部，直接告诉你了第三部他们将要去的冒险地点。影片中海拔更高的同时，剧情上也更加丰满，人性的深渊相应的也更深了。整部影片玩的就是一个极简风格，而在这种极简的高度设定之上，再加上并不复杂的真实感剧情，让人的心理和生理一起产生了孤独、恐怖、荒凉等一切只能感受不能言说的情绪。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高空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见。
1: There has to be another way.

0: 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今天的芥末不辣，因为我想明白，我想应该这样，我有答案。

不管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你也要安慰自己，千万不要怕。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

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83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哎呀，九零四空即系超过石空端，那机空唔会除，望住光啊啦。唉，卫星庄只那机应到门口吧。
1: 一班一班，咩来咩来，我是捣鬼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当阿楚做多的那机，咩那所在到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到婚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婚时间啊，是过别哩。你总要对门口地老，总要晒咯。
0: 哦哟哟哟哟，这电视到帮你这几零，也过瘾了吧？
1: 一把，是那个那个公公，电视到婚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婚门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叫乌米一连掉就懂个啦。
2: 哎，洋洋公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米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点位，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那枪地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机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对最高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段完成安平。
0: 会总王讲了我啊，这几年会经历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各路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是难讲了。红梅豆腐是每落夜内面最硬，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都到我地社区做进窝户嘞。一把，那个村一路坚铁做好，争取做小区电视红梅豆腐的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一把阿伯了，以后准是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未来的居民以主角介绍，感觉都美好。稍稍想起干净一句，就爱对你云海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1: 一般那个这一座垃圾户女人真很假，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危难谁苦？垃圾桶内一内麻烦谁责任？应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落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外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

0: 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1: 隐私泄露，
0: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3: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Movie Living。
1: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克里斯多夫·诺兰执导，马特·达蒙、安妮·海瑟薇、汤姆·霍兰德等人主演的史诗巨作《奥德赛》。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了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
3: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oy and burn it. Scream into the ground.
2: 这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片，拍摄使用了超过600公里的胶片，同时这也是诺兰导演的第13部长片。他拍出来的奥德赛不是反战，而是反战争神话。他反对的不是战争这个行为，而是后世把战争讲成了英雄传奇，却忘了战争首先意味着屠城、流离失所和幸存者终身无法摆脱的创伤。这一切就是用奥德修斯的十年回家路来偿还。奥德赛这部著作本身是源自于口传的民间文学，因此有很多的细节未必前后一致，而电影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原著的框架和大部分段落，并且以相对忠实的方式加以呈现，但同时又从这个古老的故事本身出发，提炼出了一种既源于原著又能够为现代观众所理解的道德寓意。这种史诗级的电影几乎包含了一切可以被现代电影重新解释的主题：战争与归乡、文明与野蛮、婚姻与背叛、记忆与遗忘、欲望与责任、神意与自由、英雄名声与普通人的死亡。而且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段旅程都可以独立发展成一部完整的电影，甚至有很多的语文老师都建议孩子们能够去看这部电影，去了解那段历史和伟大的文明。
4: I can take the throne.
5: They're not giving up power to you or Odysseus.Do you think life goes back to the way it was?
6: That world is gone.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篇电影《奥德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7: You gods don't speak in ways we understand.
8: Who doesn't understand pain? Oh, blood. The gods told you.
7: Then I defied the gods.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方圆，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

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居落。
8: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居落。多今天的节目期间，这里为大人报上的是屏幕。

0: 你了哦，对内部哦有健康开报告。
1: 整个中央时间发行空中运行依托五彩双红，不能救上车下，呸！救驾刚刚停着，无奈我没受钦骗财，我把论运具谁我输着。现因运具规划，不要为难兵，欲在为难兵，当心救官老大，我今可以。不同。也没发现我听个人的水土旺的地人到的都不啊天高位头尾都要进来一个了哦三不利就其实前平无辣毛凌空一起好毛不要求也地人叫高兴哥叫连天爱哦看你给我又怪哟又怪哟不该毛不要一年地安江暖冬之嘛哪冬的现在也客户还进入吐手目标冬的也要不然的门家的人都叫高兴哎呦没到时间才没法倒你的呀定不要感应叫我真的没考问清楚感觉叫也地安大的办法来来没大的了来得好的做的哎呀哎呀不该爱叫你到好久的我跟人去隔壁第二谁都不明白定是你快些下中红花公红中许连花陪定根不带有我来中云居归口端骨退路退路知道我是连长的叫丁彪的叫他说的难过爹谁到之处也是无法我爹出去丁军我是后发现的可要处因山东两者恨情在丁军破要命上但我是后小主意在女教家的温课托意一定是小主我爹难带叫丁彪撇下问之路交他处理莫弄时间啊，只要拦住机车，买包弄超仔胡精的功啊！张公公仲被阿叔认定，电表肯定根据春节阿日弄回去拿，出去嘛！我哋先打出先，在路都往外弄回去拿，多多照顾啊！哎呀，电波快，诶，公交我了。我那里做你搞哪里死眼睛最难好啦你总忘过我是丁彪就分心了这里有丁彪跟徐亮双回一边拦截的车替吴进攻阿徐亮丢心也是去到丁军谁你搞丁军变经随过我花钱先让你的一座一杯谁你要吗知道也许连人家拿起谁皮影拿起谁这样的论据被输定许连高佛亮哎呀论据啊哎呀那听到被输定感应好在许连做了一声后许浪许浪接着做哪杜雷求家刚关许浪现在我威车对着身边举动整管昏心连我呼车进去就在丁根安居乐业我阿哥问谁拦截的车弄回车管接着我许浪在路都多目弄回车管多分照顾怒家干安不济我阿哥问要先的多头运票蓝白龙弄回车管蓝白龙不为顺顺不过嘛叫弄回车关就能出外断渡死活我徐龙晒我呼车团聚你回家边地女的门关女的跟阿家徐龙在断渡我不依女女结果与女女应就无干了但不得弄回哎呀如何是那年给的吧天的心的内心很好理小大爷让他动我兵地让他本官保住你你说你内心许天是要哪一年让他本官将起码来

0: 你们都样
1: 回来啊本官来顺人啊寂寞那也他说把我命的难办路难来就许天给本不到你顶不怪罪进不好力不好命不得哎呀给本我拦截该车爱爱求检运汉梅啊东顿西红柳亮回来老东啊贾大爷兵地 Q 爷的爷 Q 爷那天的什么样阿家徐天在端端我卑女的结果阿齐冇问姑娘生哎呀除难者家呢都两天就永远借了一个啲人你惊唔够平先告来卑死书店赶小青董徐天多打搞丁公时候一摩托起的时候动狠心咩所讲的大人啊亏所讲的原来就被叫做波荷洞，波荷洞若然亏断不救，断命的人，我的爷爷呢？病爷嘛，徐林不但那马的，又一下顾他帮啊看帮，人阿公老徐林军修突厥啊，精通文武，毅力也很多，鬼顾他帮啊看吧。我不走之前要知人论住卑死书店太知死顾虑天高必有靠顾虑徐天的医术呢件事我他班啊看板不但那么消必诛啊如果班啊我来比力要一度地铁所以嘛波动越难开端不救徐天命仔改着波动就被断平丁根爷爷你时间过得之牙短眼之间经过上呢被死书店先开了打现在我许说你个徐天该说也帮他来看板子呀都要矮一天对呢如果 Q 都不定包包我那个花钱所有胡乱看着胡乱心过寒短崩坏有言还令还令明代勋将所论贵人我一听说就恩等给你要求贼起令不妥明令寡所接短梦的左手贼这梦与退拉拉给没就指令取多保动定你啊梦与退管求的保保徐连改回来帮俺来看榜啊！只要帮看问清楚，都用你天顶见女姑 Q 都不定，顾虑人家不搞顶见看不看？哎呀！徐连按两双两看家胡乱新歌喊台喝水三天一路啊！啊！赶紧选进先呢！哦，少强！哦，你。到虎谢多堂少少今天某戏借来花园吗一过那里的花园少会就不可自己的保护到举来真的无忧谢多病人不在花园哦少一年花哟，某些少你看板吗？不错，兵政考进你干嘛？不过兵政给哪里看板吗？一年兵政他家，就是我他兵政干嘛？兵政他你是我干嘛？哦，雨天天的现在来说我没办少，真谁欺我啊？我徐天莫办啊写着你个莫办并且啊你被你过分了徐写着你天动黑暗一下暴动又开叮叮等我千年写有你呀、啊、在你心面都怪啊徐天天叫我高高兴啊见好作用取出光莫少哪里有妖怪呀少你没去顶我了并且没顶徐谢卓看给他的一幕太心了今天不想压吧徐谢卓你给人

啊，断无来吾我劝偶吾西西啊，你一家团因寻我一情代别昆女来论据被谁输定都因输被寻我就寻我就算东漂亮谁又再怕寻我就林真金哦，你裸露给着那侠，徐谢若你就靠明白。林真就去过去，哦，你到虎，花海百多年修建，连天教化，翻天爬坡也劈雷噶，啊，少买，少你得花好，林真花好，花海变人。花海花公公运动一去许天他就按着花海的公家伙靠那敬爱孙东父母吾我我吾的是啊地别我一家团英雄王的酒是要再怕寻问酒地别可我论住被谁输定多一输杯啊冇气冇气我地论住被谁输定他就在这边是要我家大我家大我与他心情之好他大我与心恩情是海你的遇上我呼车恩啊如果他谁需要我与心罗家忠心写报我要来如果我要来危险我竟然火海都用那里攻击我但多嘞，我莫家大呀，佢火海咁多啲噶，我偶只兵剑啊！还在光阴，我长傲，家家户户睇灵户啊！端午家在乱酒我见到啊门前歌车爱诺春波啊被树丁心端暗暗晃意

正计，断桥与楼除害，见你树了花开，谁也何恨？哎，眼睛一干，无事是开，寻我有了，你还牺牲啊？有钱王兄，我输进不老啊，请把我扶车难救多啊，谁呀、啊？

嗯，被书店警察逃了来哭蒙之下，发现大刀相应，砰砰砰砰，无论干的哩，跌论受轻，砍受轻，惊魂失巢，死者啊，单吞我死者啊，师妹死者莫为我，死者啊，单着大爷尊哦，母呀。都得是到那一呀，徐家女爱过来做梦啊哈！今晚谁是到你二奶谁母亲我，我哩去开教了，家家户户团结家庭，多谢都来，我这边身为工程，我一定在考试，无话可你，徐家单尊哦，哦，我那过来做官的大爷。母呀，给谁吁吁

0: 现在吗？新居是下无影，女出口靠婚告别难，别过五十多年就没来意啊。哦，谁谁谁，谁家小妹出口，女家啊千万多主意也行嘛，千万多女你劝我的酒啊。我家嘴要做的妹啊，女说过五十就多年了啊。小妹小弟，小青离开都你呀、啊，偷偷摸摸来同学混搞别哪个哪样？小青个莫弄时间，保唔去连船。轮住哦，去了，你为何不在大端钓鱼生诶？大半端喝水啊！轮住，见那奶死。端午家来，那阿大呢生意呀，那早班的阿老过么？轮子，我呀被段小青给男性的不出个修理噶，所以我只啊随便可家嘞，咩鬼王的菜，清朝早寻温州。准备，今天你我夫妻你应动情家居，应可痛快，开合同饮。哎呀，哦，光阴，我那今日乃是端午家来，为车去好运记的。徐老，你先吗？为车酒乱不加。考试咩的招啊？
1: 轮住，
0: 你哋招龙鱼系鱼虎的咯？加加加，快些过啦！顺说鱼虎亲就早得许文酒，许文酒在我撇咧啊！谢你家拿好啊！快些过来，快些过来。徐老，为车艰难无办，考试不能饮酒。徐老，你先吧，无办。莫家大，莫家大，你福建轮住云光光华半点白从无办的呢，没损失，加加加，超多的。大你福大轮住之嘛。我阿公我阿许连九龙湾秋都，我真的被输定就给太了。上阿来啪打架嘛，那阿公那么许连一粒莫爱，我打架嘛的给马崩我。轮住今夜给你个莫王啊，就你莫王，轮住不打那莫王，一家家嘛顾你死嘛。哦，徐龙，会给你从王国威者已经怀孕了，死也轮住，你已经心怀了假的。轮住，今天来谁端午家来，要用轮住心怀了假，牺牲家气，来来来，快些开怀痛饮，应该痛快，快些过来。哎呀，徐龙，威者艰难考试没人家研究，对面哪能买？王徐龙，应可痛快。闽南，闽南我认得。今南来谁？端午来认定一道。今南来你到闽南去来找点哦。你稳住稳说，我记行啊。这里有徐龙见几多啊？恁初搞不中见，啪！恁好不中见，找来咬咬咯，连错都冇错。被谁输的？见徐龙输给。见佢知下所先，依下咩少？见起嚟我根据信证，徐老，你会先来要圣威车地企下？徐老，介过过也我呢座爸爸系老楼咯，故说系主旗。徐老，你叫威车引照，威车考试招两部家，计成于处。不过威车内。

谁明君红杯好醉就天鹅了玉林尊东王爷就略过轻松不依旧论据刚论据记得不宜再试的吧哎呀许老其实考试就论不干不累再赢了哎呀被谁输定都用斗丁皇宫套我们安哎呀哒哒哒哒哒哒被输定头许天砍佛砍啊论据绿头啊哎呀你东京主义了哎呀东京主义了东京主义了论据你好好考命中秀来大女户落了啊他论据修改就痛是了女一来修改就痛女莫强啊开会才正在你修来烂啊就爱好女籍官出国观看林就好了论据女说哪里话啦女就住哟外耍人可看林就哎呀莫家大外一点多个修改就会通他论据改就女好好修理我公公许你落了马准备修改就会通被谁输定无话空言好我们让海水天灰地顿哎呀那龙心跟烈火烧水哟人你叻架面冲见霸所面冲身朝捧下罗顿人多到面冲哎呀斗顿皇宫他我们让哎呀既然那龙心所有国债都来呀呀家安安些强许我又就考试厉害恐怕我黑那我过无事呀哎呀最后那天被谁输定说想张求君玉应谁不敌陈文平徐良要阿来哩改朝同萧何碰说你搞老年低阵判断论住你好改朝同萧何老论住快来改朝哦论住绿卡面孔来修理到啦啦啦快些起来改朝徐生论搞重力就用你听到来先水包后吓又吃了面中红啊原来你都怕我啊多台南哦吃头我会哎呀千里花海景哦不是今天是险吗花海背你共断我来无事是啊第别个我论住被谁输赢多赢输背寻我的招那时候输阵只有个面壁无气无气我地论住他精死笑嘛哼莫家打如果我论住他精死笑我许先攞只忠心射宝以前我呼车翁啊我论住现在不怀疑了莫家大莫家大如果他精彩是要我徐良一直我与他一点东西还我要你莫家大我都不与莫昂的你好再死于你顺便做位呀故意和我那准备啊多虑顿顿哎呀多看如果我的论据一来修下里要外托华海你老过去准着改这位通报打来通信

令教宗见总体大落，就又听从他传世于来。下乡给你写罗亮啊，愿就顺就拉地罗东砍错砍抗言民众福袋，一内家论据被谁输定清丢被美，乃谁说那个对某些？哎呀，啪！有天那江说啊，爱说下令到了北南地上，呵呵，开坐。那错啊，江的有天，就无力说过啊。小青都挨到你昏高边啦，蹲你！被说老林爹爹不能看我干花钱，许连江西多在被慢计说，哦吼！哎，白谁输家输进暴露，赶紧赶紧从这拉起罗蹲，输家心呐，输家心呐呀！被谁输定昏昏听听。睁开一双目弄最硬哦，母呀你蹲你老啦，哎呀小姐你应该过来这么个小姐啊，你都慢跟你惊死了哈。被书丁天教哇海水真空霹雳砍我干净，许连金翅多仔被慢厕所，哎呀许龙啊，可能见到英明聪的苏罗利破嘴许仙去喽。拜谁苏丁罗玉中恩爱

Eu Sheila知道爱浪哦，环巴浪海呀。

0: 孝亲再报，再三改口，许家女完情换下愁怀，必须送花给我宫女，是挑乱台谁报你的呀？被书定无拿牛嘴阿公恰恰累嘴妹。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八十三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蔷薇异化馆。
1: 有你来。
2: Who is this?
1: Get down!、
3: We were ambushed. Tibu's dead.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让弗罗索瓦雷切执导，好莱坞顶级硬汉杰森斯坦森主演的复仇动作爽片《怒之杀》。电影讲述的是杰森斯坦森饰演的科尔里德是一位富豪的贴身保镖，但一场意外袭击让富豪丧命，而保镖也被诬陷成了凶手，全境通缉，恩人被杀，自己蒙冤。保镖带着满腔愤怒，只身闯入远洋货轮，开启了一秒收割一命的硬核复仇，同时又意外地揭开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怒火点燃大海，货轮成为血色牢笼，一场避无可避的厮杀即将展开。
5: Boys, go down and take care of this guy.
2: Don't bring him in alive.
4: 这次杰森斯坦森依然是一个保镖的身份，但是背景换成了海上的巨型货轮，故事情节相对也比较老套，但好歹打戏还算精彩。影片没有多余的自我拉扯和铺垫，而角色选择的是以最暴烈干脆不留一丝活口的手段予以反击，完全是杰森斯坦森最得心应手的老路子，属于那种标准的解压爽片，看的时候肾上腺素拉满，看完之后没什么可回味的，转头就容易淡忘。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硬核打斗场面的，或者是图个放松解压的话，这部电影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6: 我的朋友
7: Not one of them. I need to finish this.
4: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复仇动作爽片《怒之杀》，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2: Do you miss being a police officer?
3: I miss the action.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九零四空才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闷着光啊喽！哎，卫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3: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导管是会滑的。
2: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4: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零？导管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导航时间啊是关闭的，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就要塞咯。
2: 哦哟哟哟哟，这电视导报你这计量，也过瘾了吧？
3: 一般是那个那个讲过，电视导航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风门烫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叫乌米人连到就动了啦！
4: 哎，爷爷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闻哩都做红雷通，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停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那车里了无用我修，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机就知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对最高安息红绿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过一段往生活用品。
2: 你总话讲了我，这计量会真的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高楼热流铁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3: 这样呢，新南讲了，红绿导航是为了引导你做应，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运督导我的社区做进我户哦嘞。一把那个村一路坚持做好，争取着小区电视红绿导航的帮援。
2: 好了好了好了，一把阿伯了，以后总是你红绿个争取着所有好帮援。
4: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未来的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永远的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唱哦，
3: 一般那个这座垃圾户女已经很家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2: 好好好，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5: 定时定点，一内危难谁苦？垃圾户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唱哦。若来云想有好几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6: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5: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6: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7: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

我昨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昨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5: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

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米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八十三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它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真。
1: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2: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1: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3: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3: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

0: 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是。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我国第一架国产飞机1919年8月在福州马江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制造成功，主持设计的是巴育藻、王柱等人。巴育藻字运华，内蒙古人，1905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以成绩优异被派往英国留学。他对航空事业有浓厚兴趣，曾和好友王柱跟英国飞行家波特尔学习飞行。王柱字宇鹏，生于北平，中国近代航空工业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柱培养出数百名中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其中就有钱学森。1915年，他们奉命转往美国深造，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得硕士学位，被美国通用飞机厂聘为总工程师。1917年冬，他与王柱等放弃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准备兴办中国的航空制造事业。他们要求海军部创立小型飞机制造厂，并于次年一月奉准在福州马尾船政局设立飞机制造工程处，由巴育藻任主任，王孝峰、王柱、曾宜新任副主任，共同负责设计制造飞机。1919年8月，我国第一架双浮双翼水上教练飞机在马尾制造成功，定名为甲型一号，机身用国产榆木制造，座位能容纳三人。经航空局长杨先义试飞，认为飞行高度不过1000尺，操作难于就范。巴育藻等人继续努力研制，次年五月，甲型二号飞机制成，经美国飞行员试飞成功。1921年2月，他们又制造甲型三号双浮双翼水上飞机，并由本国飞行员试飞成功。自此，中国完全具备了水上飞机的设计、制作和试飞能力，并已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1922年1月，乙型一号水上飞机又制造成功。1925年4月，丙型二号飞机相继制成。1927年，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江岛、江陆教练机及物型水上飞机共3架，竟在1年之内制成，创造了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新纪录。1928年9月，海军飞机工程处改称为海军制造飞机处，所制飞机在性能和时速方面都比以前有所进步。1929年3月，国产飞机创始者巴育藻因积劳成疾在福州马尾逝世，但同仁仍继承他的遗志努力工作。1931年7月，海军制造飞机厂并入上海江南造船厂，福州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从成立到此历时13年又9个月，前后共制造水上飞机17架，中除2架因试飞失事外，其余都安全可靠。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

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要给皇上做龙袍，他得跟手下这两条走狗商量商量，他就把孙龙和吴和找来了。在找吴和之前，冯保就对吴和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这吴和每当给他送一笔钱，他就心里边多了一点警觉，这吴和哪来这么多钱呢？再说吴和置了一个很大的家宅，冯保听说了，更主要的是吴和背着冯保养了一个对神儿，把一个宫女经常搂在怀里。要知道那可是犯大忌讳啊，因为你是太监呐。那么今天冯保当吴和的面就把这件事儿给挑开了。你是不是养个对神啊？
3: 哎，干爹，这对神我早就想跟您说，他叫小凤，我挺喜欢他，我就把他你那不是耽误小凤的前程吗？你跟小凤也不能生儿育女，你能对得起人家小凤吗？吴和呀，这件事儿现在我知道就算拉倒，如果要是太后知道，非得扒你的皮。这下子把吴和给吓坏了。哎呀，干爹，这件事儿您可一定在太后面前给我保密呀。
2: 那就看你的造化了，一旦太后的耳朵根子要听到风声，就好不了你。反正啊，到我这儿就算拉倒，今后做什么事儿跟我先打个招呼。
3: 干爹，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2: 孙龙啊，哎，主子，你马上领人到工部跟朱恒客气一点，把皇上龙袍这件事儿办了。
3: 啊，是主子。
2: 孙龙领命，然后领着几个太监就来到了工部。到了工部，见到了老朱恒。
4: 我说朱大人，我们冯公公打发我们俩到你们工部来，为了皇上龙袍这件事儿。说话之间，他就把他们算计好那个表递上去了。朱大人您看看，这就是我们列的表格，您呐再核对一下。一般的情况下，小的工程有那些主事就可以直接办理，但是这是皇上龙袍的大事，必须由工部的堂管亲自来把关。好吧，给我递上来。那个小当差的就把这个工程计算表，也就是内工打造这个表，递给了朱恒。朱恒接过来仔细一看，前朝几任皇帝做那龙袍造价都在他肚子里面放着呢，他是了如指掌。对这个业务朱恒是特别的熟悉，他心里就琢磨上了，隆庆皇帝、嘉靖皇帝身高都是在6尺到7尺之间，可是这个小万历皇上4尺来高，要是按现在的尺码，也就是1米40左右。

0: 这哪能用这么多的造价呀？他越看心里边越不舒服，虽然花的不是他的钱，但是这个耿直的官员眼睛里边可不揉沙子。二位公公啊，你们详细的核对核对，咱们的小万岁爷今年才12岁，身高也就是40左右，怎么能花费这么多的银两啊？你们呐，再拿回去重新算一算，是不是计算差了？老朱恒平时是非常的耿直，但是人家是内宫来的公公，他呀把话就留了一半，态度还算不错，他就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给驳回去了，让内宫重新计算。孙龙让人家给卷回来了，他领着两名太监急冲冲的就回到了四里间。冯宝还挺高兴，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呀，冯公公，麻烦了，这个老朱恒啊，他审的还挺严，说是小皇上才40左右，用不了这么多的造价呀，给驳回来了。我一看呢，也别跟他争，这个老倔头子他横草不过，我就回来跟您汇报汇报，咱们下一步都怎么办呢？冯宝一听这脸当时就变色了，哼，他妈的，这个老倔头子，我看他是不想好，就是当朝的大宰相都得给我冯宝面子，真不是个东西，我非得找个机会呀收拾收拾他。冯宝说的这句话呀是句气话，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孙龙和吴和这两个人就记在心里了。他俩就琢磨，好，既然咱们的主子要收拾收拾这个朱恒，咱俩合计合计，他们两个正要下去合计合计用什么方法来治一治这个朱恒。可是这功夫啊，徐觉来了。冯宝知道徐觉一来保证有事儿，就把孙龙和吴和打发走了。徐觉，有事儿吗？
1: 老爷，有个人要见您。
0: 谁？
1: 您看看就知道了。
0: 说话之间，徐觉就把这人领进来了。
1: 冯宝一看认识，
0: 这位就是京城首富郝一彪。
1: 哦，郝老爷，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2: 冯公公，我早就想见见您，可是一直没到出机会。再说您这衙门门槛太高，我一般的时候不敢迈进来，今天是徐觉领我进来，没有徐觉我还进不来呢。
0: 说着客气话，他进来之后就坐下了，然后徐觉给他倒了一杯茶水，把门带上。这关起门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三位了，
1: 没外人。
0: 冯宝看了看郝一彪，
1: 郝老爷，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有事儿啊？
0: 哎呀，冯公公，确实有事儿，这件事儿还必须得您帮忙。
1: 你说吧。
0: 我最近又搞了点私货，想运到北京来。
1: 哎，不对呀，
0: 那年首府张居正给你放了一把绿灯，收了你一批税银，放了你好几条船啊。
1: 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你找张大人去比找我强多了。
0: 郝一彪一听，冯宝这是挑理了。
1: 我说冯公公，我是可以找张阁老，不过我也不能总找他。再说这个张阁老是个铁面的宰相，那手也挺黑，每次派船都狠狠地收一大笔税银。我想您最好亲自出面，再给我弄几条官船。
0: 放心吧，冯公。

0: 我不会让您吃亏。这回我要是能把税银省下来，剩下的这笔钱就归冯公公您了。冯宝是无利不起早，他听明白了，如果再给他派几条官船，税收这一块都进他自己的腰包了。可是现在的漕运总督是王传，这个王传是首辅张居正的心腹之人，看来要想让王传派船，必须得张居正开口。可是张居正这口好开吗？他能不能给我冯宝面子？这个事儿他不能马上答应，因为现在涉及到皇上造龙袍这件事儿，这里边他能捞点油水，先把这件事办完了，然后再办好一标这件事儿。好吧，徐觉啊，你先领郝老爷回去，郝一彪跟徐觉走了之后，冯宝在那就合计上了。哎，他忽然想起来了，工部朱衡这一关还没过呀。他马上又把孙龙和吴和喊过来了。孙龙和吴和这两人就明白了，就想出一个点子，要整治一下工部的老尚书朱衡。再说北京的二月马上就应该要春暖花开了，可是这天赶上一个倒春寒，呵，这天晚上日头一落，这北风就起来了。俗话说得好，日落北风起，这风刮到半夜的时候，就加劲儿了。朱衡67岁的老人正在家里边小热炕头睡觉呢，也就是啊，正做着美梦呢。梆梆梆，这大门就响了。这守门的赶快就把门开开了，一看是内宫里边两位公公。哎呀，两位公公有何贵干呢？
1: 我们是内宫里边的太监，皇上今天半夜要召见朱大人，让朱大人备好了轿，到左掖门等候皇上的召见。这皇宫里边分左掖门右掖门，既然是皇上的旨意，这看门的赶快进去向老朱衡禀告。那么这功夫啊，这俩太监顶着北风就回内宫里边去了。老朱衡一听说皇上有旨，也顾不得多想，他以为皇上是为杭州制造局用银的事要当面询问询问，连忙更衣蹬着轿就奔左掖门去了。那正是天黑地暗，小北风刮得又硬，这五凤楼你看那八个大灯笼被那风刮得摇摇晃晃。他坐着轿来到了左掖门，轿夫上前梆梆梆敲了敲门。这功夫就听守门那些禁军在里边喊了一声，什么事啊，深更半夜的啊？我们朱大人已经来了，皇上有旨要召见他，请您方便一下开个门。
2: 等着吧，圣旨还没到呢。
1: 朱衡一听说圣旨没到，没办法，站在门口就等着吧。单说这永乐14年建成这座皇城，虽然它是南京皇城的仿制品，但是它的主体规模比南京可庄严多了。这座皇城的外围墙高足有7丈，整个的城墙周长是3125丈，9尺4寸，不多一丁也不少一点儿。一共有6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中城，就是老百姓说的紫禁城。皇极、中极、建极3大殿，以及乾清宫、坤

民工都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236丈2尺，东西长202丈9尺5寸，高呢还是7丈高。进紫禁城一共有8座门，分别是承天门、瑞门、午门，就是老百姓说的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掖门，西为右掖门，再往东是东华门，再往西是西华门，向北就是元武门。除了列朝的时候，皇上平时接见大臣，有时候选在文华殿，有的时候就选在云台。一般大臣接到圣旨之后，首先来到左掖门等着。再说今天深更半夜，朱恒来到左掖门不长时间，这时候五凤楼敲响了5更鼓。这鼓声过去之后，这北风刮得可更硬了。这叫北风，要是刮在脸上就像刮了一把沙子。可是今天这左掖门比别的地方更冷，因为这端门和午门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四周城墙是高高的立起来，中间空空荡荡，连个遮风物都没有。这寒风吹过来，这风就加劲儿喽。这风一加劲儿，格外的冷。朱恒是60、70岁的人了，在这站了不长时间，就快冻成冰棍了。大伙一听就糊涂了，怎么不找个地方避风？那哪成啊？皇上召见，你找地方避风，皇上要是知道，那就是犯罪。别说找地方避风，就是那轿都不能进去，在这等圣旨，好召见。这朱恒在这直挺挺的就等上了。再说手下这些班头和抬轿的轿夫一看老爷冻这样，心里就不好受了。老爷，左掖门旁边不是专给候旨的官员准备个直房吗？您进去等一会儿啊，这多冷啊。朱恒冻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你们快去叫他们开门。这功夫，抬轿的轿夫和那几个班头上去就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敲了半天，里边有动静了。谁呀？我说门君呐，我们朱大人都快70岁了，能不能让我们朱大人到官员候旨的直房避避风啊？直房是有，但是现在深更半夜找不到管直房的小太监，圣旨马上就下来了，再等一会儿吧。哎呀，大人呐，俺们老爷已经受不了了，在外边待半个时辰了，你看这外边风多大呀，都快冻硬了。哎呀，谁让你们家老爷赶到今儿这日子，皇上召见他，该着他点儿低，让他忍忍等一等吧。反正今儿个不管这些班头怎么求告，守职的这些禁军就是不开门。朱恒在外边实在可受不了了，可是这位老官员有个犟劲儿，你不开那我就站着等。他这等又等了一会儿，这北风是继续的刮，皇上那旨意还没下来，这可怎么办呢？这些抬轿的班头一琢磨，老爷您不行回去吧。朱恒摇了摇头，不能啊，这是皇上召见，我能动吗？这回朱恒心里边明白了，今天这些守门的禁军为什么不买他的账，就是这位朱恒过于耿直。朝廷的官员在左掖门候皇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多多少少得拿出点银两打点打点，那年头这叫买路钱。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只要在这等皇上，
你就得按这个不成

0: 门的规矩办。没钱，你就别进守职的职房。朱恒这人倔，他什么时候也不买这个门票。反正啊，皇上见就见，不见我就等。今天可吃了大亏喽。今天朱恒心里明白了，这帮小子狗日的，他要教训教训我老朱。我今天呐，还真就不能毁了我的一世英名。这老头更倔了，把这胡须一捋，站在那儿，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可是手下的这些人可受不了，一看他们的老大人冻得这样，还在那寒风中站着，赶紧呐，你拿一件外套，我拿一件皮裳，就给老朱恒包裹上了。可是十成单抵不上一成棉，他们披的这些东西啊都很薄，再说不能再披了，再披他们身上也没穿的了。那他们上轿里，他们更不敢了，朱恒都不敢进轿里等，他们敢进吗？这些人站着就得陪着，最后这几个形成了一个小围墙，就把朱恒围在当中了，这样还真就好点。可是朱恒动着动着就想起一件事儿，前朝有一位知县要在左营门觐见皇上，随身带了40两银子，守门的这些官员就欺负他这个乡巴佬，是连哄带唬，过了4道门带的银子被敲诈得一干二净，到了第5道门的时候，这买路钱没了，守门的官道义官是咔一下子，你不拿钱我就给你来个损招，然后故意就把这路指错了，让这位县太爷走进了一位贵妃住的院子。可怜这位县太爷擅闯进宫，这下子可犯了天条，很多官员上折子挽救他，可是这位县太爷照样受了廷杖。这还不算，还被打断了一条腿，然后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大小的官员在这候旨，兜里边都得准备点银两，好买路票。带足了买路钱，你就少遭不少罪。所以这个风一直到今天是越染越烈啊。这个老倔头今儿个算是倒了霉喽，他哪儿知道这是内宫里边这几个太监的一场阴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We used to know each other, but something bad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e only way to stop it was to make everyone forget about me. Because I'm not just Peter Parker. I'm Spider-Man.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德斯汀·克里顿执导、汤姆·赫兰德领衔主演的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次彼得·帕克自愿让世界遗忘自己，一转眼就是四年过去了。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和无尽的压力，意外地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了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呢？
3: The hell, Frank! You just hit me with a van!
4: Put your whimpering. Suit yourself.
2: 如果严格按照漫威的分类，彼得·帕克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变种人。他的能力来自于放射性蜘蛛的叮咬，属于后天发生的身体变异。而这次蜘蛛侠成了典型的变种人，身体也在失控中变化，甚至试图以安全之名控制特殊个体。当事人既恐惧自己的力量，又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隐藏、抑制甚至消灭自身的异常，还是能够和他和平共处呢？
5: Excuse me, Dr. Banner, I need your help.
6: What did you say your name was?
7: If DNA is mutating, it would be enormously dangerous.
2: 所以题目当中的崭新之日并不是忘掉昨天，也不是恢复成那个没有创伤、没有变异的彼得。真正的崭新之日是一个人终于停止切割自己。彼得最终救下的不只是纽约，也是那个一直被他以保护所有人为理由独自留在过去的彼得·帕克。
8: You're losing it, kid.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0: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1: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4: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八十三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一个屏幕，隔远处时光，蔷薇玉画馆。Movie Living。
1: 恭喜！
2: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她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3: 卫星啊，赶紧困侬了哦。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徐峥、曾健监制，张小颖、刘霄阳编剧，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于恩泰特别主演的一部温暖的亲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电影讲述的是顾丽妍和妈妈吴开娣面临至亲离别，除了追忆过往的快乐，同时还要面对遭遇变故之后的各自成长。
2: 他有两个观众，我跟我爸。
5: 也就我能欣赏你妈这种表演。
2: 但是现在有一个观众绑他了。
4: 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和精明伶俐的母亲之间关系微妙，随着父亲的久病离世，两个人一边应对繁琐未知的丧葬流程，一边发现父亲的另外一面人生。这对性格迥异的母女在各类啼笑皆非又荒诞抓马的故事当中彼此了解，又在爱中各自奔赴新生。
6: 我去那爸爸还想不回去吗？我去好夜班一直来听你讲故事响。
2: 咦，昨天出差了。
7: 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8: 老话里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4: 这部电影主要讲的就是离别生死这样的话题，但影片最好的地方也就是把握好了调性，用喜剧的方式来写其实很悲伤的事情，而且拿捏得极为精到。写母女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走恨妈流，而是把母女关系放在父亲后事、女儿毕业两大事件当中处理成了多重关系。
2: 你好，爹。
4: 虽然讲的是离别和生死，但全程都很生活化，还带点轻喜剧的质感。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能够让你又哭又笑的上海话电影《燃烧吧，爸爸》。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2: 顾卫星，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归程找玉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劝君更尽

0: 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目不高，连红绸才高桥高。

0: 人口少掉，寸草世间静静。
1: 十八民客代谢，这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缺盐，民客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文民曲《三小黄湾》第四部，由我湖州菜民曲团演播。

0: 老师对那老王那样叫花钱哎对土地无聊刚一火了那不要多回来啊谢谢不要谢谢
1: 那呀我老婆就肯定就叫对象黄金我求了我都你看罗兵啊
0: 老师翻天下都要送人去了好宝贝火下秋天的话你没了样了
1: 你来一年年我把我的恩老仇
0: 还都破了一件短路去
1: 我让看你一应一诺怎么提到退学浪去去
0: 接令啊高大问电问去问都被迫但在某路的路面啊那些人今年来共兄弟同你赶紧说清新科学没红过这样等派度说多
1: 我让到老一招
0: 老师心情对说一拼命地给你拼着一天生修信仰佛嘴派度生他莫落一招
1: 派度拼命在家拖着那些人家
0: 好一个那些人我们是大地定义

0: 太平多多老钱见鬼我的时候，从来回家探亲的丁丁王，怎么听当阿拉伯我派杜混混这家比秀乱舞？
1: 比秀舞丁丁王陪丁丁王今天也还从会搞闹闹你，丁丁王跟谁天生修行阳佛谁派杜姑
0: 姑？就阿这两下干你的虎就丁丁，只跟丁丁王。以前我就听得阿拉伯装排都睇翻在地，人家用手指装排都矮在花坡边。
1: 听睇时间，希望见面尴尬好社会，第一轮参加都是马团工排都少，多下比少，迟下比少，装排都恐怖。早下面端少端酸地闹市运动地上跌地，可惜今夜日会地闹市运动地。电视上对比少说多闹太过多，电视老夫妻都是关系。何止里面会闹几年闹些运动者，既然保证几年发到重新闹些运动，国家最难为几名烈士，在何止里面影响继承这个。

得搞落，宁见团卧。

0: 请
1: 母亲归

0: 手落火花，你前去深不回到
1: 对
0: 如今我在一顿的我旅游去的梦多又出口提不随我他功命
1: 王大来
2: 来
0: 来请领动
2: 动

0: 飞塔，快等嘞，你与皇后领走。
1: 我要何做？
0: 刘三哥带走。
1: 你且坐啦。
0: 你是因为父母的不是今年给上飞呀。陛下之才，人民要加之大，公会在给上飞呀。任凭你还是没一朝上呀，任朝还不给四姑吕皇感动。
1: 你不说那个

兵家庭公子这个公民同有尊他为帝，兄弟何以结亲，在上何以结亲，祖母何以奉，谁不恋爱可何以，岂不得你是孤寡万病天路无

0: 做梦明确三小黄瓜安爆散窝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再一点李黄红彩，
1: 左海缺盐，面区运送。
2: 只要前天，并我刺激观战局松动，由万秋意报告。

就嫁人连安，心中在位，三顿丁酒壶，盘来酒低温，愁所谓空无一物。三贼生贼结棍，有命有问计，来做梦之好。伊那马齐景通官位心机养富裕，齐结棍就要跟随老马性命，连酒以新军务，温故顺助。十七回乡的牛好清去世，诸姓豪杰，当所闹丁酒为自威坚守，练秀为官，要许多练气开树冤马是眼咯。齐杰官来十七回乡的牛，冷风过口，金黄并进，浑身装衣丢人，借弓动枪着，一携带家眷走马到岸。但是见许多批高位公女可就红脸，共计败坏。当兵的惧怕恶靠，不但没保护巴兰达诺利忧乱血命，中王公女顺等送怕做了的一样呢。故于齐杰官所护人他老婆就的鸠摩露命困根，偏连新宫亲嘴告你，贿赂大爱塞东北。好让人使定备，搬落来使弄清。古主人所指罪功，配备赠送徽印，特别断写宫内记录。苏国帝王秋后无皇，多谢公带有见到乡的敖，偶为虚兵领定后团。齐杰官李国王莫共该杀无老，故于这道团就消灭恶寇，不计其数。齐家公威震南方，等你念新公之王呼叫，队伍开阵，你来赴安阳家宅，准备修复还旅途。列位，我乃我靠为周先生做多的，这多改呢啊，海岸之间是一片浅海，海为东的时候一片汪洋。还会破的时候一开列阵，多得你不老吞吞哎笑难顾，我靠师兄教父君系往刚硬下落，无好不走。我命去左教呢度莫间处系同于，盲目莫间。

按出门本身，再加上感官感感受疏通我搞，比你阿姐感受轻松一些的，莫客气给我们派送。公道在右边对面是松啊，故于且给我们先派送面中少可探听修理，搞到你帮我那天给你老保，定带信中少回应，去请我们去开断剑，一说搞烟布。启禀状元，胡令被改御送，因中官看海，通通休想回京。哦。

你爱，我乃自己讲富豪，那用这个嘢都没有。命里的财的病，万世福命爱与尊所明珠，只有精神光用，披身怪叫。比你讲跟老马心面另有管塞错吧，没话用，心怀作给，目断无意。一路为持枪员都共度之战，首先下令造灭东王倭寇。蔡帝兵在老马面前立下功名的咒，两路箭步星空大手下赶倭寇到东王断绝。蔡小壮挺枪拍马，敌群敌压，欲以无影之劲杀大倭寇，西荒遍地，海连沙滩。东王修建过节，敌兵低矮温馨，都有眼见对面海边不识鬼的数字，哈哈，天助我呀！丁中朝，叔叔与我多送公道。丁大兴取那鬼用前面我识鬼的数，意思心端不介呀，奇怪。只怪你海边连所有路都没得逃，既然敌人立即撤回了去弄呢，众少西空而去，只怕忌端妖诈，少中共将吕宋来历不明，不可作取。再者，我要作孽命令，现在断送公道，最是违背公纪，关起对闹敌一言为好，后果不堪设想啊！但小鬼今天哦，小小的倭寇乌鸦之罪不在话下，再讲吧，准在我共领有数不少，共领一可东兵吧，杀机何爱要多，直到共位都点了，整准兵与我多送公道，死何多人齐家共孙送出海，但你要从前人里海滩摸路，海面后边送者包抄过呢。西方人乱箭者慌，我问过塞利山了，清兵对送哀诈。

啲兵我老七兵阔落，宽少恶口包围，这女四松无数，才给我们北段总管秀来马索恩大量援兵干搞海牙，连华三箭连断恶口三更还河。其实你要带动亏多一走，给玉松阳也疏散半道，恶口走路。齐地兵好老算大将兵幸运回呀，将你咬公断开树逆流轰轰，一来也追兵老三成亏了，一来二个的马，看你你都带就行功路路，你因为回首荒狗，丑向你呀，请你家两个太太，故里向你梦共进，家再大谁谁共狗。医生，你替罪做的哪个？做欠了，既然修中共违反共令，卑兵回那，你向你咬怕谁谁共医？一弄你做那个太套，总按假公骂你。外公一旦啊，东车做夜盘外是为了免受攻击，为何无王有？既然修中共无令出兵，依我老奸计。那龙昨夜皮儿也得稀太不可，因为看伊人昨夜那所一件啊，贾大爷冷去被堵，冷讲再咩包的灰，阿么龙子咩都会吵架，车的兵威抗攻来，不但持枪用爱手的兵也够断搞灰的，自己管西风披头，一带到亲切的干净，可严断抗稳顺兵。千载乌老定安遵水地家的正是矮兵遇住总空国家。此前用脚段得力力处理地兵，正大虎兵再生难住恐叫作业，随机出皇乱念大在立功，才结果以四地处难叫不爱鬼力天公定无论红运红运来攻。当兵的能换打，硬是要靠说的破。小通公换华安用无水，猛用猛背。才给我天家话见外莫取得这样后果严重。故意去到你起家园多给你讲信度，来，在中许生恐怖大爽姑娘。以前那说天公不准小通公运作，哎，今日的话，连平回来。昨夜，小中共心慌何在？用何恐怖啊？东安准省何保修兵？现在公道可要公平，剑破星空解冻何在？哎呀，昨夜公道先来，只因得罪我国，我靠太过狡猾，小中共不过只威半力，但不算罪过啊！给你罪过就是我们依据罪过，你们不必为他护短，来准齐的兵大顺，当一来一句老难难的准齐的兵大人，小龙龙立高公断大牙，见一龙马明作波波了，心安就迷路灭，还一拜见弟弟，齐强准心水顿军许生过来的兵二百牙，是四教路马面来，弟弟，我两个人为啥不好？肯定马好的说罢了。哎呀，对当学生，去取出京之剑，为何再三告来？尊天东望我靠，水关大哥随即投山，大敌动剑，唐公何事？现在多送公道，以致宋兵协助。被成四宋无数，见你预保安禄定败，见好见好，三公不呼公令难行，来太草公禄备。哎呀，弟弟不可啊！弟兵叫你早有行。

宋公道老财官老啊，湖北手起包抄过来，红嘴女婿忠心女宝，功名行量还得掩埋。

来，这边紧了马紧啊，怒气难消，砰！顺路你的身卡下跪，再要遵守新的罪恶行为，遵照定大事，未招困厄。此刻我可以向那个定中上，啊，路送徒，不许肃静。昨夜命令带领莫华的暗本送库，剑魔先控齐敌兵，违反公理，令定败贼，送兵协助，以我攻击，带剿公路北，数诸斗狂，数狂顺动，齐家公公路决定再查。这中朝咩来年咯？此刻关键因来唔定哦，昨夜阿路送话啊，谁阿路送话在在在在，真气来，终须心送奉哀诈，一心内下雨山多。下怀修准齐的兵，共断大剑，怎要遵守？面面送过啊，该是心啊，祝你呀！

将龙椅带在端面殿，尊将公不带故，某尊小主昂殿前，请单锻炼持将我天命无数水雷神，功乃于山山木树山。

女丁不被再来救济。宋花红命，随即为宫内最有名的大人。如果无论周正有功，伊就是跟我冤家，我也要捉拿；伊有苦难，我也要帮助。假如果无论违反宫令，就令我将也要按律定处，做不可以个人妄言亦有偏恕。来，众学生吹草针，呼！个人看似文扬啊，敢做孽讲得通，就其中尊帝并推草扬威，情人做得不很心下的熬到有眼力所得，浪雨恩改浪雨好。韦小姐所以白色归去一楼，满头白发，出了河吧。左边要举归途，右边要轻松呀。国为老家秋碰雪望，后旋颠着天靠的靠。哎，小冬天那个都下留意啊，注意呀，注意。翁大忠义，京都将军，小明红。

锻炼悲情空圈矫情高温之时胸满托起胸前含泪归到爱情

怎会愤怒？怎会生气？今日本座严刑华纪，怎会百姓作祟？同有不张许生攻击息怒，攻心犯上，攻令难行，还你了真令羞辱，我靠真令千度，多乃是差事带火百姓之心啊！来，开刀！作孽不可，作孽不可啊！我作孽灌水修中宫，走！叫作孽灌水修中宫，叫作孽灌水修中宫啊！公安霹雳婆罗，八郎短须兵，一介鬼路地牢。

丢尊谁托给当今没顺心啊，同有共居大龙章，正愿带个当改回，当老人做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在龙苏老命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哩国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你哪会我一意讲那个胡椒的店内回流说你是小事在讲耍马道火巨龙庆代这马所问告多
0: 真的咖哩哦
1: 当然是真的啦不过啊多导魂之身一定多给了三台阿扁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素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紧接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个小区那娃的店内灰溜孙手马到达那来鬼红晕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波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顶顶观赏机拿来半年运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音乐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来跟保人摸就不容易靠灰溜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院给变相音乐
1: 这样来呀灰溜你有一个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见对社区你说垃圾给你说环境给清洁对社会你说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说节约了居住对地球你说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么尽力的尽力搞你保养，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今日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索隆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索隆的金属可以体验保养高冷欧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送动我，那垃圾分类想为胡椒那个新时所。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0: 暖心的祝福，还有
12: 永不缺席的早安。
1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2: 让节拍一路随行。

今天呢是周天，也是我们的工作日，因为在上五天的班，我们就要有一个三天的小长假了，然后再来个三天，我们就会进入到七天的国庆节的假期，所以时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魔力的人。一直在带着我们去探索新的不同的人生，所以三天七天你到底想好去哪儿玩了吗？我们刚刚说到了时间，其实时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能够让两个不同的人一起面对不同的人生，一起说说笑笑，一起打打闹闹。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峰和吴卓羲，他们两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兄弟情。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友情未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北京时间7:05，这里是901走海之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刚刚我们说到了吴卓羲和林峰，他们一起走过了多少年呢？他们一起走过了25年，这么长吗？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身边有没有超过20年的朋友，或者说再大一点，超过25年的朋友，有吗？如果有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点一首歌给他，并且我特别想听一下，你们之间的一些非常特别的小故事。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他说今天要去泉州参加跳绳比赛了，后天回福州，

谁好，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放在赛场上来说非常合适这句话啊。虽然比赛都有排名，但是我觉得很珍贵的从来不是要赢过所有的人，而是你那么多天日复一日的训练，你愿意站上跑道，站上赛场，勇敢的去挑战那个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提前预祝向西西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今天他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应景，因为那个 rap 当中好像还有一句话，就是 let make hey in the big sunshine， 是不是趁着大好的年华把握好当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第15张专辑最伟大的作品第5首《粉色海洋》。

开头那个奶声奶气的好像是他的那个儿子，这个是一个特别浪漫的治愈的彩蛋。我们后来在方文山的笔下看到了很鲜活的场景，看到了船屋，看到了木板路，看到了粉色的海面落在那个海面，这个粉色那个海洋的那个平面上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温柔，这个色调好像让你也身处在很惬意的海边在兜风一样。7: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被风吹过的夏天。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水是生命之源，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水的消耗量巨大，现代城市有供水系统提供的自来水，因此人们不再为吃水发愁。那么我国古代的城市居民如何获得生活用水？他们也有自来水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分水源和输水线路两部分来说。先说一说水源，古代城市多建在河流附近，目的就是要满足城市用水。秦都咸阳横跨渭水，西汉都城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宋都汴京栖息在汴河之上，不过啊，河水的流量有季节性变化，加上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有时候会出现供水不足的情况。为此，古人还会修建蓄水工程来弥补天然河流供水不足的问题。比如在长安附近修建的昆明池，最初是汉朝为征服南方昆明国而用来训练水军的，后来成为皇家园林，但最重要的作用啊，还是蓄水。唐朝长安的曲江池也兼顾了皇家园林和蓄水工程两个作用。有了水源，还要有输水线路，将水输送到城内生活区。最常见的输水线路是水渠，有主渠和支渠之分。主渠穿城而过，与水源地相通，支渠与主渠相连，将水供应到每一片生活区。唐朝的长安城有五条输水主渠，分别是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曹渠及黄渠。根据《唐两京城方考》记载，水渠宽约2.5米，深约3米。考古工作者曾在长安市区发现了一段唐代水渠，其宽3.4米，深6米。那个时候没有挖掘机，修建这样的水渠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唐朝的水渠多为明渠，裸露于地表，蜿蜒绕城，有美化城市的作用。但是明渠里的水啊，裸露在外很容易污染，因此古人还会修建暗渠。比如在大明宫龙首渠遗址，渠壁皆为石材，渠上盖有石板，密封性极佳。这种暗渠造价较高，多修建于皇家宫苑。而在与汉朝同时期的古罗马时代，人们早就意识到了水质问题，所以罗马城的水渠皆为石材建制，要么是高渠，要么是暗渠，保证了水质，并且这种水质是全

全民普惠性的，并非皇家专享，长度总共有200千米。由此可见，在供水卫生这一点上，古代中国不如同时代的西方。那么古代除了输水线，还有什么取水渠道呢？明天我们接着聊。

周杰伦的《爱琴海》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很多人听这首歌的时候会完全掉到这个浪漫的 R&B 的旋律当中，当然这也是两个少年在24年之后再次合作的一个作品。之前他们合作的应该就是《回到过去》，还有《情话》，好像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有听友点播过《情话》那首歌，还有《彩虹天堂》，之前还有一个一个游戏的一个名字，好像也是他们两个联手，哦，困兽之斗，对，也是他们两个联手来写的。所以当年一起写歌的少年，然后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再一次联手完成作品，所以很多年之后大家依旧坐在一块儿看风景，一起写歌，一起完成生命当中的又一个作品，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所以他们才能够把这种浪漫放在了旋律当中。7:2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昨天刷到了许嵩结婚了，祝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想点播一首来自许嵩的歌《有何不可》啊，确实昨天很多人都看到许嵩结婚了，结婚的对象还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大美女冯曦。据说两个人在你好星期六见面认识之后呢，在戏外就发展成了男女朋友，然后到现在终于结婚了，希望他们一直这样甜蜜的浪漫下去。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金元猜错了，不是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点的。这首歌呢是要送给平海林风的。梅艳芳的歌声就是非常有故事感，而且很沉静很通透的那种故事感。每当这个从容的浑厚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确实好像一个时光的老人在向你缓缓的走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周董周杰伦的《等你下课》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回顾周董周杰伦和他的好朋友刘畊宏一起合作的那些作品，有一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燕子他说，主播刚刚有一点问题，就是那个彩虹天堂，哦，这首是刘畊宏自己词曲的，周杰伦并没有参与创作，哦，只是他的那个 MV 跟风做的是上下集故事的那种联动，哦，原来是这样，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大家对于周董的作品，包括他周边的很多朋友的作品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还有一首就是世界末日，后来我自己想起来的，这首歌好像也是，但是他们俩的合作仅限于刘畊宏是原唱，后来周董周杰伦进行了一个翻唱。7: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欢迎大家继续来到901左海之声，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他是张新成和吉娜爱丽丝。我们今天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米拉。

点钟，呼噜呼噜让人心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

非常巧合的是，上周我刚刚跳了这首歌，放到中国舞的表达当中，非常的有画面感。中国舞它的情绪没有很直白的喊出来，但是可以通过各种动作，比如说一个缓慢的转身，一个手臂缓缓向外推送的一个动作，然后没有很激烈的大幅度的跳跃，在一呼一吸之间就可以把认真奔赴的那种无力感去表达出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张新成和吉娜爱丽丝的是你没选我啊，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米拉。接下来7:43继续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星，他想点的这首歌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点播，或者是点播他的翻唱，说明他真的是写得非常的棒。天地龙鳞来自王力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天地龙鳞》，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两个小朋友，一个是林雨晴，一个是林奕晨。这首歌送给他们，因为每个小朋友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的，就是你的认真努力的阶段，你的坚持不放弃的阶段。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这首歌是方文山和周董周杰伦正式合作的第一个作品，落雨声来自江蕙，收录在他99年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首歌当中有一个歌词非常非常戳人，欲孝顺父母不必等到富贵发达，别等功成名就想要接母亲同住。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以为来日方长，一直在忙着各奔前程，然后在忙着完成自己的心中所想，总是想着哎，以后吧，以后再陪伴吧，以后再等等家人吧。但是很多时候时光不会等你，我们身边最亲的人可能等到你想要去靠近他的时候，他未必还在原地等候。7:5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两个小朋友，一个叫侯许蔚，一个叫侯许金，送给你们这首歌李佳薇的《坠落》。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8: 日光星辰。